向上退交路上啊。江湖上他的日本军人那边动了 6th war left side 没时间没人和阿拉曼的飞来修以这个都在那帮着没有我做这个解释不变那个这个飞来修我们的飞

0: 啊，他是三千行，就是那个直播的这三千。
1: 现在
0: 三千，
1: 这是
0: 几
1: 项？
0: 这个只是这样，就是因为在这个环节里面，我刚刚拿的东西。
1: 多少钱？多少钱？

0: 他那啥，他不来，他也没啥说不。那对上岗，那兄弟就是，他也因为那本来对上岗，那对谁对上岗，那他不说白费。来，今天三三分钟不开始。
1: 这个好像有点不好。

就是我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

0: 好的，知道。
1: 好嘞。
0: 就三个我们打电话突然的但是我三个三个你那个在上次三个我们的部分是哪样的时间我们的。
1: 接下来我们就是一个